0: 对呀，你是，对呀，你是，就是你说的是算的30-45，就是现在能说 average 的。你好，
1: 你是从哪山？
0: 3045，Kensington。
1: How far?
2: Square 7.
1: Square 7, 4-3.
2: Nothing's wrong.
1: Affirmative.

0: 男生跟你这是爹班过一晚上了，我上来下山挂这里走挂这里走我把这东西我刷过来麦克风
1: 你就喜欢扫麦克风
0: 各位弄的麦克
1: 风